0: 几点钟，一天又过，周周六加周末，因为早就被偷走，像是团怪般的每天都一样，一站吃一天，穿衣服只穿头一件，拼搏的只点着孤僻是独着，被迫的只愿的孤独跳跃，
1: 每天在这处经过，类似新的生活别空。